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

0: 化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日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张晓刚当日还表示，我们敦促日方正视正义和理性声音，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心道歉悔罪，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尊重。6月26日，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记者6月26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截至6月25日，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近年来，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3: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4: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两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玲说，
5: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哈，那么手机保姆哈，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4: 王玲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玲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玲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玲回忆说，
5: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4: 有一天下午，王玲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玲看到了一幅让她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5: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

0: 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1: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0: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2: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1: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3: 语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1: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5、6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3: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贵人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1: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4: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1: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4: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要 让我们的零到三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7: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八九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8: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因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7: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8: 小时候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这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那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啊？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它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7: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它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8: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7: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9: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先管。 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

0: 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哎，我说你明白吗？哎，看了一遍上大体就明白了。
1: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2: 教给我们了孝顺，
3: 还有教给我们
2: 那个对兄弟要
4: 讲究
2: 诚信，
4: 和睦相处。
1: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6: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丰州这座藏于福建泉州近郊的古镇，是闽南最早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民间素有“先有丰州，后有泉州”的说法。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闽南侨乡文化与多元商贸繁荣的见证地，历史遗存丰富，文化多元。近年来，泉州南安市丰州镇以古城保护与新城开发为驱动，走出了一条农文旅结合的乡村振兴之路，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为您讲述千年古镇文旅新生。
2: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

0: 那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1: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0: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1: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0: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2: 为啥是证明了？是未再分十年。他全部在囡仔认识的，囡仔是来买咯，而且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0: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1: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0: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50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3: 哦，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啊，最热闹是80年代80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在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的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哦，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哦，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的庐山恋的啦，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0: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3: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成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0: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两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3: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年的古街啊。
0: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 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千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4: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0: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5: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0: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十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6: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外来游客的游玩了。活动和旅游心情。
0: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又勇于创新，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东南部的吉安市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这颗闪烁在长白山下鸭绿江畔的璀璨明珠，以历史厚重、物产丰饶、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著称于世。近几年，随着中国不断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吉安市又勇于创新，将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汇聚在这一座十层高的建筑中，打造出了吉林省首个独具特色的乡创服务中心，帮助众多乡村创业者实现梦想，助推本地企业和文旅产业。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乡村振兴的魔方大厦。
9: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10: 这个是山猪，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11: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10: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乡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 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9: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一楼的香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香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12: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9: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13: 青石镇夏号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9: 走进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一楼香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夏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夏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夏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14: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夏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9: 徐东北对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14: 去年呢，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9: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夏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14: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9: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15: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给你取完，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9: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16: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17: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9: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香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17: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18: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9: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19: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16: 直播间流量大吗？
19: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 3000-4000左右吧。
20: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19: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9: 与徐航相比，孙家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香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19: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身，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9: 在香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家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20: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19: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10000左右
20: 一天。
19: 嗯，收入比较满意的。
9: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香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21: 这个香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松鼠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灯塔中国，中国点亮。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8: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9: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7: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8: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0: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11: 有信心。
8: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7: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 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环球华人，
11: 欢迎您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1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公布了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16家工厂加入全球灯塔网络，其中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那么什么是灯塔工厂？被评为灯塔工厂的企业在哪些方面具有特别的引领作用？全球前沿新兴技术如何落地中国？我国制造业的独特优势未来又如何实现全球协作共赢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泉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新进的灯塔工厂都有哪些。
13: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六国，涵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五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八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五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三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
12: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灯塔工厂，但是到底什么是灯塔工厂？灯塔工厂在全球制造业的这个体系里又代表着怎样的一个定位和含金量？涂院长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
14: 灯塔工厂呢是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两家联合呢在2018年发起的这么一个项目，它是要在这个全球的制造业当中评选出他们认为的这个世界智能制造的标杆企业，标杆工厂。那么这里面其实是它评选当中最核心的，就是这个智能化、智能制造。那么强调的是这个像这个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这样一些数据技术的一个应用，而不是传统的制造技术的应用。而且呢，这个数据技术应该是在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当中都要得到这个充分的应用，所以这是它核心的一个评价指标。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些技术的这个应用要能够确实产生效果，而不是装装样子，对吧？它确实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进质量，包括提高它的这个绿色化的水平等等，那么要经过实践的验证。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些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12: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包含了像汽车、高端制造，其实还包括像生物医药还有消费品这些领域啊，而且都普遍实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种端到端的智能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俊明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制造业现在在数字化转型中都展现出了哪些独特的优势？
15: 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这种我们中国制造具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复制的能力啊，这里可以详细说一下。就是这次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实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2018年其实咱们是没有工厂可以入选的，但到今天的话占了半壁江山，速度也很快。这里面我觉得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啊。第一个优势就是咱们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的话，咱们的这个实验田这个广度是无可比拟的。按照联合国工业名录，咱们是最多的啊，包括最近比较火的，比如像工业机器人。 人，咱们的生产量是全世界占了50%，咱们的5G 基站的数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所以咱们的基础设施配套也非常的全，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软实力和这个硬基础设施的一个底座的一个优势啊。第二个更为关键，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来讲的话，每年这个制造业的增加值是一直排第一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制造业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衍生品，就是我们的数据富矿。因为制造业跟制造业其实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流程化的制造，像化工啊、钢铁呀，而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种离散的制造，电子、汽车，还有的呢是连续制造，比如像一些生物医药啊、这药片什么的，还有的呢是项目制造，比如像重工，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但是由于你的这个规模很大，你的数据量积攒得非常的好，所以像一些新的技术，比如像 AI 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完全复制到不同的领域进行一个迁移。就比如说，就拿灯塔工厂举例，咱们国内一家非常有名的一个做锂电池的一个灯塔工厂，它的这个锂电池的检测的 AI 技术复制到了另一家灯塔工厂，那就是蔡司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质检。那所以这种技能复制迁移是能力非常强的。那所以最后还是想强调一点，咱们这个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是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复制。咱们国家一个工厂一年的这个数据的产生量，它能够用的所用是超过了很多国家，其他国家它可能这个工厂一年的这个甚至多年的这个积攒，就是咱们的一天是别人的几年，那这里面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所以像刚才涂老师强调的，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用，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2: 嗯，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的一个数据背后，涂老师您怎么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
14: 嗯，对，我们的这个灯塔工厂是109家，这个排在第二位的美国是36家，我们是美国的3倍。应该说呢，我们在这个世界灯塔工厂当中占据的这样一个份额，可以说是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世界当中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那么实际上现在按这个世界制造业的这个增加值来看，我们占到30%，按产值来看，我们已经占到了35%，啊，说明我们在数量上应该说跟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灯塔工厂占世界的这个比例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现在其实中国一家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量产值已经跟这个后边7-8个国家加在一起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在规模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量。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灯塔工厂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在世界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最前沿。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沿的这个一个群体当中，中国也占到了差不多一半。那么说明我们刚才讲，我们不光是一个体量的优势，我们也实现了一个质量上的跃升，在质量上，在生产质量上，在生产工艺上，我们也处在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那我刚才讲，中国的灯塔工厂已经是美国的3倍，对吧？所以呢，这一点呢，应该说是反映了我们现在在世界工业当中，尤其现在我们叫全球工业4.0当中，中国的一个综合性的竞争优势。
12: 嗯，那您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灯塔工厂其实在数量上占了一半，但质量上有很大的提升。我们想从结构上来看的话，您会发现它是横跨多个实体制造业的。从这点上来看，居民觉得我们的灯塔工厂对于我们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安全还有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起到怎样的支撑作用？
15: 嗯，这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啊。我认为在整个产业链安全的话起到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而在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创新生产要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换器。先说压舱石，首先来讲，可以看到这一批我们的灯塔工厂有半导体、有新能源、有汽车制造，很多重要的这个工业领域。那这些领域本来就在全球竞争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位。那这种生态位一旦占据了之后的话，你实现一个全自动化、高度智能化的话，那其实未来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就有非常强的一个自主的优势，甚至可以输出标准。那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抱着恒心找卫星，实现一个链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链安全。那除了这以外，还能看到咱们新一批的这个灯塔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供应链韧性灯塔。这个灯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你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就比如咱们这次其实很多国内不同的行业，刚才您所提到

0: 跨了很多行业，同时还是不同的区域，有东部的、西部的、中部的都有。那我们一旦发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很多东部的地方可能生产力跟不上了，西部是可以完全无缝接力，反之亦然。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保证我们供应链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压舱石。那回到新质生产力，其实新质生产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技术革命突破，它是一个实体试验场。那这种是需要技术变量转换成一个可度量甚至可量化可复制的一个经济变量。就比如我们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生产要素主要就是劳动啊、资本啊、土地啊、资源啊，但是灯塔工厂要求的这个新技术是必须要加码的，就比如像 AI，比如像这种数字化的能力。就咱们在湖北荆门也有一家锂电池大厂的一个灯塔工厂，那它是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的缺陷率降到十亿分之一这个数量级，这靠的绝对不是人力，再顶尖的工程师也做不了，用的是什么呢？ AI 的技术，这就是灯塔工厂的魅力。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绿色的要素要纳入到生产的考量，就比如这一次像这个施耐德电器北京的工厂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87%。直接提锂技术将锂提取时间从数月缩短至数小时。新兴技术规模化落地，关键难题就是成本控制。中国在多个科创领域中积极实践，积累了可向全球分享借鉴的宝贵经验。
1: 这次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涉及生物医药、清洁能源、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等领域。涂院长来说说您对哪个领域更感兴趣啊？尤其是我们看到报告中预测到的这些技术方向啊，那和我们“十五五”规划中明确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有没有存在一些契合点？
3: 首先一点呢，从我对这个“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学习来看呢，我发现我们里面提到的这些新兴支柱产业跟这个十大新兴技术方向几乎完全一致啊，所以这确实是体现了中国在这种对未来的产业发展、对技术发展的这种研判是非常精准的，也反映了我们这种五年规划或者这种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相对比较晚，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啊，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 我跟你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
1: 嗯，
3: 哎，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我还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倒是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性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嗯，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地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3: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地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人类来讲。整体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创新的技术转化成产品转化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资源资本的因为大家都需要，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技术转化成产业的时候，往往初期的投入都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一个比较开放的资本市场，比较开放的资本的流动那么无论是这个跨境的这个直接投资，还是说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所以这方面当然还包括可能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资源所以这种资源的流动也是对于推动这种前沿新兴技术的这种创新包括它的发展非常非常关键。但还有一点呢，就是市场的开放因为创新之后它总要转化成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它的成本，或者说呢能够把这个创新阶段的这个成本能够收回来，所以需要一个越大越好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呢，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贸易面临很多的挑战有很多国家搞这些贸易保护主义，其实从这个创新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大家能够去保持市场的开放，贸易的开放坚持 WTO 的这些原则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嗯，俊明怎么看？
0: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企业做得非常的好，那这些能不能泛化到其他国家？我认为是可以的。所以我是个球迷，最近就真的是在看世界杯那可以看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制造业从我们的这个 足球最重要的里面内含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三重亮，到很多球迷用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帽子呀、旗子呀，甚至包括一些含有高科技含量的一些东西，那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甚至包括浙江那边出了70%这个产品周边，那是非常厉害的。那这些是不是可以泛化到所有的行业？我的答案是可以的，只不过这里面需要几样东西。第一，那就是也是这次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提出来的，需要一个人才的聚集。第二，还是像您说的，需要一个开放的心态。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24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提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
1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罔顾岛内主流民意，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对岛内经济和民生问题视若无睹，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任由外部势力驱使，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
16: 对于台东县长饶庆龄以视频方式参与海峡论坛期间有关采购岛内农渔产品签约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饶庆龄先前已经有相关的违规记录，将请主管机关依规进行行政查处。
1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私利，一再阻挠破坏，为相关活动设置重重障碍，现在又要秋后算账，根本是滥权妄为，专门与台湾老百姓作对，自己坏事干绝，又不让别人做好事，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
16: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大陆放弃在南海、东海以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

0: 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
1: 之《东极岛》等八部大陆热门影片将集中与台湾观众见面。
2: 本次上映的大陆电影题材多样，包括文艺片《日挂中天》、历史战争片《东极岛》、古装电影《长安的荔枝》，以及讲述闽南农村故事的《浪浪人生》等八部，为台湾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
3: 就是我每年都一定会来看这个电影，想通过电影我们去了解在当地的一个生活文化。
4: 也蛮想要看大陆电影的，像今年我也想看《给阿嬷的情书》。
2: 开幕式上，相关主创人员到场分享创作心得。此外，大陆电影人还将参加多场面向观众的交流和行业座谈活动。
5: 因为我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大量的台湾导演的电影，
6: 这样子，
5: 他们的电影里面本身就带出了很多宝岛台湾各个地方，所以呢，一下飞机觉得很亲切。
7: 啊，大陆现在其实电影非常的进步。不管是大场面也好，或者是特效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叹为观止。我觉得华语电影合作起来一定是可以更上一层楼。
8: 此次两岸电影展受到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很多影票一经开售就抢购一空。海峡两岸的影片汇聚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民众对彼此的了解，也为华语电影市场注入新活力。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9: 你开心的。
11: 妈，我拿到了剑桥。
9: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辽宁舰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台军却在台湾南部部署雄风导弹，锁定巴士海峡，两岸军力对比悬殊，台军为何屡屡痴人说梦？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台岛南部导弹暴增，胆敢伏击辽宁舰。近日，台军雄风导弹进驻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锁定巴士海峡。台媒炒作称，就是为了攻击辽宁舰。台军妄图以陆制海，有怎样的致命漏洞？辽宁舰编队实战化演练又给台独怎样的震慑？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建先生，欢迎三位。近日，有台湾民众在恒春半岛目睹台海风大队已将大批被称为航母杀手的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车队进驻恒春半岛最前线。台媒评论，恒春半岛军事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台军机动部署并透过暗制导弹系统锁定巴士海峡，就是为了因应目前的台海局势。 首先呢，我们邀请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台军选择在恒春半岛部署雄二、雄三，他为了因应什么？
12: 我注意到呢，台湾媒体和军方所报道这个雄二、雄三的反舰导弹在恒春半岛部署的时间，恰恰是解放军队官方宣布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已经那么回到母港青岛的之后。也就是说呢，如果说他报道的时间那个时候的雄二、雄三导弹在那个位置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呢，辽宁号航母编队根本就不在那位置，那么他们宣称这个航母杀手出现了，到底是为什么？就是以暗制海，用大规模的部署暗舰导弹去对付解放军的海上的兵力。那么第二呢，宣传雄二、雄三所谓航母杀手这样一种称呼，那么实际上呢，也是针对辽宁号而来的，不管你辽宁号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他所企图构建的像雄二、雄三这种，高弹道、低弹道、超音速和亚音速多方向不同的，来袭，想对辽宁号进行饱和攻击，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了。可是任何一个了解解放军对反舰导弹的这种破解能力的这些人都不会相信台军这样一套鬼话。
1: 那么这一次呢，是把雄二、雄三部署到了恒春半岛。那么针对的是不

0: 这就是恒春半岛以南的巴士海峡。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锁定巴士海峡？尤教授您的分析。
1: 传统上西方一些人的战略想法里面，这条水道就是解放军海军要进太平洋必经的通道之一。那如果呢是想用第一岛链来围堵解放军的话，这些人就认为必须要么锁住北边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宫古海峡，要么就是锁住南边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这样他们认为就能锁住解放军。当然啊，现在要谈什么拦住解放军啊、海军进太平洋是不可能了。但是有这个岛链想法的人，还是想监视这几个大门，或是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想锁住大门。所以有这样想法的美国人呢，就希望拉着日本、拉着菲律宾，平时把门看好，必要的时候能关门。那会这么担心解放军的海军呢？包括航母、船舰、远海编队会从巴士海峡通过，是因为一旦解放军能够经过这里到达台湾东边的话，那台军想用中央山脉做战力防护，或是想靠东边突破封锁就失效了。更重要的是，解放军的航母或是船舰能到台湾东边的西太平洋，这个呢，就是外部势力想介入台海或南海的关键通道。如果台海、南海有事，大陆航母在这个位置的话，外部势力想过来，难度就大幅提高了。所以巴士海峡重要，就是因为它是台海、南海、西太平洋的交汇的战略节点。那台军会在台湾南端的恒春半岛布置熊二、熊三导弹啊，就是想靠把守巴士海峡牵制解放军。熊三啊，标准型120到150，增程型大概400公里啊、就想对巴士海峡形成火力覆盖。
0: 那么这一次的导弹的部署工作呢，就是海防大队执行的。那么对于导弹接下来的使用、发射和训练，会由一些什么样的部队来完成？
2: 从这个改制来看的话，海防大队呢其实一直在改制过程当中。那么它最早呢是那个台湾陆军的岸防部队，那么后来呢转到了海军的建制之下。那现在海防大队呢主要有三个这个大队，那么分别部署在基隆、台中和这个高雄三个方向。那么它现在这次改制呢，一个呢就指挥体制的这个变化，从这个大队的这种这个条块式的分割的这种指挥，到这个成立滨海作战司令部，就是统一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个防御部队，特别是反舰导弹部队呢进行加工、这个整理、进行编制上的这个扁平化的这个体制改革，就使得它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同时呢也有效地发挥这个导弹部队的这种反应能力。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部署方面调整。我们刚才讲了，它在这个台北就是基隆方向这个部署有一个大队，那么在台中部署有一个大队，在这个高雄左营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大队。它其实这还沿用了过去的那种比方说主要是向这个台湾岛的西部方向进行防御的这种这个打击体系。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包括在台东在这个花莲地区呢，它也要把部队呢特别是这些这个防空反导部队呢也部署过去，形成全岛范围360度的这种防御部署。那么从它部署的这种导弹来看的话，除了熊空二、熊空三之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的鱼叉。那么现在美国也向台湾出售了海马斯，如果说海马斯再加入这其中的话，那么就使得现在台湾岛内一直在讨论的这个源头打击这样一种这个作战方式呢，可能就会成为台军的一个主要的作战方式。
0: 现在台军对外宣称在年底之前要量产1000枚雄风，包括美国向台湾出售的400枚鱼叉，您觉得是不是能够如期的交付、使用和完成？那么现在除了这个雄风和鱼叉之外，台军还有哪些其他型号的导弹装备？
3: 台湾军队把对导弹啊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在长期以来，特别这些年以来，加速各种导弹的生产、引进和装备。那么我看到不同的统计数据呢，大致判断台湾军队现在呢现役的这个各种类型的导弹大概有12000到13000枚，这里边呢大头就是这个防空导弹。这个大概占了超过50%，像远程的大型的，像这个爱国者啊，到这个它的天宫二三啊，甚至还有4型，现在改名叫强攻了。那么小的像。

0: 的毒刺啊，像陆舰等等等等，这个占了大头。那第二个呢，重心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岸对舰导弹，还有呢地对地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这个大概占了呢超过了啊那个20%啊，这也是它现在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第三类呢，就是呢像那个空对地的导弹、空对空的导弹，这个呢加上反坦克导弹等等，这个大概占了剩余的一部分。那么呢，尤其是像毒刺、标枪这样的防空和反坦克导弹，也是它不对称作战、游击战、巷战的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台湾军队寄希望于导弹啊，来这个按照台湾有关媒体的描述啊，要把台湾变成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像这样一种刺猬来对付中国大陆啊，这是他一单方面的想法。但是这样一个想法呢，你想一个插满导弹的小岛啊，台湾的幅员就那么大，能插导弹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能插的。那么你想，这不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火药库、一个弹药库上吗？那么解放军无论是水面舰艇、飞机啊，还是地面防空，都有各种各样的软硬拦截手段，使得你最后几个漏网之鱼，那么也啊无法遁形，也没有办法去击中你的目标。
1: 近日，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那么在恒春半岛部署巡航导弹，是否就是针对性的针对解放军航母编队的远海的演训？
3: 不全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一直在台湾南部呢，从恒春半岛到台东这一线呢，在大量的部署反舰导弹。刚才讲的包括巡鹏二、巡鸿三，还有这个鱼叉，甚至呢海马斯未来可能也会部署在这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部署导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台湾融入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所谓导弹这个攻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美国提出来太平洋威慑计划，那么部署攻防兼备导弹，瞄着我们大陆。现在看的话，台湾当局大量的购置导弹呢，是跟美国密切联系的。而美国来说呢，也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能够这个补齐在这个导弹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支撑点，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其实还是一个抗登陆的准备，在这个台湾南部。我们最近看，比方在高雄左营地区那么大量的部署这个反舰导弹，所以我们看的话，台湾岛的这个地形来看的话，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就是在这个嘉南平原和屏东平原，郑成功就从这儿上来的。所以台湾现在严防的一个登陆场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在这个恒春半岛。恒春半岛它的意思呢，不仅仅是对着我们航母编队，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台湾当局呢也在美国进行勾连，美国部署的相应导弹，比方说陆战队的海军打击导弹，它现在已经部署到这个巴丹群岛，就形成了一个火力交叉。现在看的话，它所有的这些准备，不管是在这个基隆这个部署导弹，还是在台东部署导弹，或者是在未来的花莲部署导弹，它都是抗平面登陆的，就是它打击的水面舰艇，而一旦我们采取机降或者伞降的话，就垂直降落的话，那么台军是没法防的，没法这个希望借着导弹来一无惧统。
2: 就说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呢是在海上演训了40多天，所以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航母编队的这次例行演训？
0: 这一次演训呢，可以说呢有非常多的特点。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呢，就事先预告，事后给大家总结。你看5月19号这个航母编队出航的时候，就官方做了公开的报道。那么到了结束的时候，官方又开始那么公开的证实。那么第二个呢，这一次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既有航空母舰，又有两栖攻击舰，那这种双功能的编队，就是两攻航母和两栖攻击舰这种混合编队。那么在这一次也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如果一个航母编队加入两栖攻击舰以后，它大概是两种作用。第一种是干什么？第一种当然是为了登陆作战或者登岛作战，我想这个指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不要忘了还有第二种，这个两栖攻击舰呢，实际上它也有一定的这样这个空中的打击兵力。那么它也一定程度上可以为航空母舰提供某种 那么火力或者兵力保障，或者是后勤保障。那么第三个特点呢，是军种协同。我注意到这里边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在给歼十五 T 舰载海军航空兵的舰载战争机加油的，不是他的伙伴和另一架歼十五 T， 而是空军的运油20。那也就是说，辽宁号的这一次编队航行，它不仅仅是海军内部兵种的协同，也涉及到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军种的协同。
2: 刚才郑老师介绍的也是非常全面哈，这次辽宁舰的航空母舰编队进行的演训呢，是有很多亮点的，比如说和两栖攻击舰进行的联合演训，还加入了加油机。那么这些亮点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
3: 那么如果说看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刚才郑老师也讲了，第一个呢，就是跟两栖舰的这种配合的演练，就是我们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线索。那么我们现在海军发展主要是以这个航母和这个两栖攻击舰两个主力舰种来这个牵引咱们海军整体的向前发展。所以你看咱们在这个2012年之后，有了航母，有了大驱，有了这个两栖攻击舰，还有潜艇，还有岸防部队航空兵，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建设的展示。同时呢，也体现出我们未来的这个作战想定在哪个方向。那么航母呢，主要担负的制空制海权的，比方在某个区域，比方在台湾岛周围，我们能够承担起制空制海的这样一个能力，保障呢我们登陆部队可以顺利呢登岛。那么两栖作战部队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把这个登陆的兵力呢投送到某一个岛上，投送到某一个区域。所以这体现出我们未来作战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想定。所以这次来看的看点确实非常多，体现出我们航母编队在这个远航作战能力，以及体系化建设，以及在这个跟其他这个兵种配合方面的这种齐头并进的发展。
2: 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武器装备的部署之外呢，台军还要进行改制。那么如果改制的话，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进行改制？
4: 台湾的女性是没有义务役，只有志愿役的。那过去女性的职业军人退伍以后，来不来叫照呢？是自愿的，想来才会来。但是现在台湾的防务部门要修改规定，把女性纳入后备管理，也就是女性后备军人未来也得强制参加缴照。那这两个改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军一直有志愿役招募不足的问题，兵力不足，买了武器也没人用，现在就想靠延长缴招，让后备军人来分摊兵力跟训练的部分压力。但是啊，对退伍的台湾民众来说，离开14天，最多可能要56天，对工作、家庭、对企业用人都是成本，必须保障工作不会受到影响。女性纳入教招，还会有营区设备啦、训练内容啦、怀孕育儿啦这些问题，配套如果不到位，会有很大的社会反弹。而且你不去改善职业军人的待遇，提高招募的效果，只靠增加后备军人教招的天数，真能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吗？很多人是怀疑的。
2: 我们看到在演训的过程当中呢，日方也多次进行滋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另据报道，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方滋扰的危险行为。那么这种滋扰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这是不是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它有意义吗？
0: 在这个中方舰艇啊，在进行这样一些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不但日方、美方经常进行这样的滋扰。它的滋扰呢，第一个目的呢，它显示它的一种威慑力啊，就是我有办法应对你。第二呢，它是进行抵近侦察，它通过这样一种滋扰手段判断你的这个军事素质，侦查你的电子信息啊，看你的反应程序等等等等，看你的应对战术。那么这也是他的一个目的。当然他还有第三个目的，我想我们不能不指出啊，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配合美国以台制华这种战略来显示他分担防务责任啊，这样一些政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次呢，日本呢可以说采取了很多的方法，一些方法是非常过分的啊，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是有可能造成 擦枪走火的。比如说啊，我看到有些报道他进行了模拟攻击。那么什么叫模拟攻击啊？他在模拟攻击中是不是可以开他的火控雷达啊？会不会按照作战程序，按照战斗程序进行行动？

0: 那么这个让他的对手做如何判断，会不会导致一种危险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大不大？那么第二呢，他对整个正常训练的我海军编队，那么进行近距离的尾随、伴随，甚至还有某种程度要闯进去这样一些动作，那么这个危不危险？撞了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负责任的。那这次我们把这些证据留下来，把这些信息率先去发布，也就是把他们这些嘴脸给他揭露出来。
1: 所以说日方的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容易擦枪走火。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当局呢也跟着兴风作浪，进行了五天四夜的备战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演练？是做给谁看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尤教授，
2: 台军说这是要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做啊，要训练从平时到战时快速的平战转换啊。我们知道台湾的防务部门对各战区包括金门马祖规划了一些演练的科目，像是重要目标的防护啦、兵力的移动啦、警戒战斗啦，这些其实就是要搞一场五天四夜的动员演习，想要展现台军危机发生的时候能立刻动起来，快速从平时转入战时的部署。那整体来看啊，赖清德当局当然知道是不可能跟解放军做传统的正面对抗，所以这些备战动作还是不对称作战，想靠导弹、无人机、机动发射车、后备动员、关键设施防护跟外部势力的情报支援，把台湾变刺猬岛。但是这种操作很难奏效。首先啊，两岸军力的差距不会因为你买了几种武器就逆转啊，你 MQ-9B 或是导弹呢，还是必须依赖侦察、通信、补给，还有战场的存活，是一个体系作战，体系被打断，武器的效力就大幅降低了。赖清德当局不跟台独划清界限，不增加两岸的共识、理解跟善意，只想搞备战，最后只剩武器在说话，这对台湾非常危险。
1: 台军搬再多的导弹到恒春半岛，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悬殊的基本事实。以武拒统更是痴人说梦。辽宁舰远海长航亮的是底气，彰的是正义。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不是几辆导弹发射车能够挡住的。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日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政协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2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作为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标志性活动，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的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1日在北京举办。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6月25日，国家能源局宣布，中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这一数字创下全球能源发展新纪录，成为中国能源强国建设的标志性里程碑。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记者23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 WMO 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中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 WMO 百年气象站认证。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近些年有一个网络新词叫拼爹，指的是孩子的人生起步是在父母的基础之上，不管上学、找工作、婚姻等等，比拼的不完全是自己的实力，而是各自的父母。与之相类似的，西方也有一句谚语叫含着银汤匙出生，或者也被翻译为含着金汤匙出生，指的是孩子出生在一个有雄厚实力的家庭当中，人生的起点就比别人高得多，就可以减少许多的奋斗和努力。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推理，那些社会的成功人士的后代是不是会越来越成功呢？尤其是那些智力发达、睿智聪明的人的后代，其智力水平会不会一代代的叠加，而与智力平庸之人的后代形成两极分化呢？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在研究后发现，其实现实并非如逻辑推理的那样。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就提出了一个归庸现象，回归的归，平庸的庸。那么什么是归庸现象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
3: 向智力归庸挑战。前文我们谈到英雄无后的现象，英雄无后当然不是绝对的，但即使有后，后代却也常常不能继承前辈的光荣，因此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之说。而且这种说法还有统计学上的证据，那就是智力上的归庸现象。归庸是统计学名词，回归的归，平庸的庸。优生学开创者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在研究身高与遗传的关系时，首先使用了归庸这个名词。高尔顿发现，父亲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与儿子的身高与平均数之差成一定的比例，即人的身高回归到平均数上。苏联心理学家 A.H. 鲁克认为，智力也存在这种归庸现象。那么何谓智力的归庸现象呢？按照鲁克的说法，那就是取一般市民群众的智商的平均数为100，而在某一职业人群中，如在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中间，平均智商为160正负5之间。假设这样的高智商人群中的男人和女人结婚并生下了1000个孩子，孩子长大接受教育后，他们的平均智商应在一般市民群众平均智商与其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下降到130。当然，这1000人中有一些人的智商为160、170，甚至更高一些，但人数不多。而有些人的智商为100、90、80，这些同样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在一般群众智商和父母的智商之间。这一点不仅与智商有关，而且与专门的天赋、艺术的、数学的、运动的天赋等等有关。上面是智商相同的父母生出孩子的情况，如果父母的智商不相同，如父母的智商很高为160，母亲的智商稍低为120， 孩子们的智商不是在父母的智商之间，即不等于140，而是处于140和群体的平均智商100之间，即为120。这并不是单纯的继承了母亲的智商，而是向平均归庸。尽管鲁克说天才的后代不一定退化，但这种归庸其实就决定了他的退化。正如他所说的，在很少情况下，后代像双亲一样是有才能的，但也几乎很少完全平庸无才。往往是后代的才能不处于群体的中等水平，而在群体中等水平和双亲水平之间的终点，作家的孩子，不少人成了翻译、编辑、记者，因为他们的口头或书面语的天赋往往高于中等水平。在鲁克看来，过去孩子一般都为自己选择与父母一样的职业，而在今天，追随双亲从事需要很高智力水平和专门天赋的职业往往就不可能了。一般来说，著名文学家的儿子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文学家，天才的飞机设计师、外科医生或者元帅的儿子也不可能顶替自己父母的事业。鲁克认为，从前人们是直觉地懂得这一点，就像俄国诗人普希金在考虑到5岁儿子的前途时表示，不希望他走父亲的道路，也就是写诗和跟沙皇作对。著名国际象棋手阿列辛的儿子在和报纸记者谈话时表示不下象棋，因为他的家庭责成他要么成为世界冠军，要么远离棋坛。鲁克还认为，在贫富差距较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要取得很大成就必须有富足的财产，而那些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父母则会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以很好的培养，并把他们安置到有利的位置上。而对于更适合占据这些位置但出身低微的人们来说，通往那些重要职业的门是被关闭的。但是鲁克认为，在苏联，由于没有阶层特权的存在，天才便可以自由生长。农民的儿子可以成为科学家或作家，天才可以出现在任何家庭、任何民族、任何社会集团之中。我认为鲁克所指出的现象无疑是社会存在的现实，但是鲁克对之的解释是一种智力平均主义。一个有成就的人为什么不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培养孩子，而偏要让孩子在一个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去做一个普通的人呢？这种智力平均主义的观点其实并不难驳倒，只要看看那些第一流的人物都是在其父母擅长的领域取得成果，就可知道天才并非是在人类里平均分布的。只要看看那5对获诺贝尔奖的父子是相同专业，就知道子承父业在任何时候都并非不合时宜。既然归庸现象是一种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而按照人才成长的原理，这种现象似乎又不是正常的，那么为什么将门会出犬子呢？我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归庸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英雄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同普通人毫无二致，也就是说，这些英雄之后的成长除了物质上的不同外，精神上的发育同其他孩子的成长毫无二致。由于父母对孩子教育不重视，或者重视了却无从下手，孩子才出现了归庸现象。这里我们不妨以鲁迅为例来加以说明。之所以选择鲁迅，一来鲁迅是一位被我们公认的儿童教育家，二来鲁迅育子的经验甚至细节都被人们充分整理和挖掘，资料详实，三来鲁迅育子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仍然同普通人一样，因此他的孩子海英也同普通人一样。鲁迅的育儿实践让我有意一探根由。先来看鲁迅与他兄弟周作人关系不和是人所共知的，失和的原因当然有多种，我们不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但从人们研究的成果看，围绕孩子的教育也许是其中一个。那时他们同住北京八道湾，周作人的孩子调皮啼哭应是极正常的，但鲁迅却受不了。他曾说，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岂止是做不到，有时甚至是看不惯。 有一次，周作人的孩子在纸糊的床下玩火，几乎烧起来。鲁迅看到后认为应该加以训诫。周作人夫妇听后很不舒服，教训孩子说：“为什么偏偏给他看见？”徐广平在回忆录中说：“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就好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以禁戒的。”鲁迅对周作人教育孩子方式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遗憾的是，等鲁迅有孩子以后，却犯了他曾批评过周作人的同样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小海婴儿时也许比周作人的孩子还要调皮，但鲁迅却不再以过去曾有的清醒态度来对待。鲁迅的很多做法在今天我们看来也是极为不好理解的。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徐广平也不允许，但小海婴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哦，你真可恶。而孩子早已一溜烟似的逃跑了，这我们还可以认为并不过分。鲁迅出门总给他带礼物，这无可厚非。但是徐广平描述说，父亲一回来，在门口等待的他一定夺取他手中的包裹检查一下，要是投其所好呢，就欢悦而去。如果带来的是书，失望了，他一定抱歉，而又与其答应好，需一定给他买。这一点我们要难以理解了。在外面玩，海婴总是闯祸，不是被玻璃划破了手指，就是与别家的孩子冲突。回到家中也不肯静坐片刻，有时模仿士兵开枪射击，杀声盈视；有时模仿演员挤眉弄眼，放声豪唱，闹得鲁迅不能安心工作。不管他倒也罢了，如果声色俱厉的批评，他就会以不吃不喝来反抗。每到这时，徐广平说，我也常常只好对他说几句好话，以息事宁人。我对别人就从没有这样屈从过。而对儿子，鲁迅也同现在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父母一样，无计可施，只好缴械投降了。这我们就更难理解一些了。海婴七岁时，有一次许妈带他到隔壁邻居家串门，这家是一户日本侨民，家里有一台落地式手摇大型留声机，高约1.5米，比他当时的身高还长一截。听到他们播放的唱片，海婴感到十分新奇，就想用手去动它。一来物品贵重，二来海婴调皮，主人自然不让他动。这样他就非常不高兴地回到了家，要家里也给他买一个留声机。本来鲁迅是极讨厌上海30年代留声机的声响的，可是面对孩子的这一并不合理的要求，仍然让步了。过了几天，内山先生就笑呵呵地同一个店员拎了一架小型便携式留声机来了。内山向鲁迅介绍这架机器的性能，并当场释放。放完以后问海婴喜欢不喜欢，当时海婴觉得跟邻居家相比太小了，便连连摇头表示不要。鲁迅就告诉内山先生另换一台大一点的。又过了几天，内山先生换了一台大的，可海婴仍嫌太小不要，又退了回去。第三次是内山先生来家通知说又换了一台很大搬不动，要请海婴去看是否合适。于是母亲带着海婴到内山书店去看，可海婴一看仍嫌小，没有邻居家的大，但是觉得大人们已经花了不少气力，也就不十分情愿地接受了。买回来后新鲜了几天，慢慢的海婴也就听腻了，除偶尔播放一两次外，一般也就很少使用了。在30年代，留声机可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即使在今天，如果一个7岁的孩子要买一台台式录音机，绝大多数父母也不会同意，但鲁迅却当成玩具积木一样的无条件满足孩子。这种做法，我相信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都是难为人们所苟同的。
5: 儿子周海婴出生的时候，鲁迅已经47岁了，算是老来得子。对于教育，鲁迅是按照他写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来实行的，尽量 给儿子创造自由生活的条件，希望儿子能够成为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然而从王东华教授所讲述的鲁迅育儿的故事，我们会看到理论上的正确并不一定保证带来实践上的正确，因为鲁迅童年时自己受到了严苛的教育，那么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如果给了孩子自由又没有建立界限的话，很可能就会矫枉过正，走向溺爱。我们继续来听。
4: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鲍海英住医院或者严医来狱为之诊视的记载就多达300余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复原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达克俏一时作答：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腥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乌图。为什么鲁迅会这样对待孩子呢？徐广平说，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腔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尤其是普通所谓礼仪，把小孩子教成木头人一样，见了人都不敢声响的居居为人，他是绝不肯令海英如此，要他敢说敢笑敢哭敢打。但是鲁迅的小时候可不是这样，他5岁半就入家塾读谏略，父亲对他的督促更严。一次家人准备带他去看迎神赛会，船椅泊在河埠头，饭菜和点心盒子都已经搬上船了，他笑着跳着催大家快些，可父亲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去拿你的书来，给我熟读，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鲁迅父亲的教育方法的确生硬了一些，但严格要求对儿童成长来说非常必要。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鲁迅的进步很快，他一放学就回家翻看家里的藏书，先看画书再看字书，7、8岁时就已看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也读了白居易、陆游和李白等人的诗词了。正是这样的良好早教才奠定了鲁迅日后事业的基础，但是鲁迅自己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点，相反他却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则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鲁迅为父时便再也没有他自己父亲的那份严格了。尽管鲁迅教海英识字甚至比自己识字时还早，但效果相差却已千里计。在鲁迅小时候7、8岁时已经很有些学问基础了，可儿子海英7、8岁时还对读书不感兴趣，还不能读进一本书，甚至还没有读过一本稍深一点的书。鲁迅曾批评周作人的教育方法，但他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人们所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孩子是自己的亲，罩上一层光晕效应。长期以来人类的家庭常常如此，父母亲奋斗的目的常常是为了不让孩子吃苦，他们一方面痛恨纨绔子弟，一方面奋斗的目的又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纨绔子弟。父母亲仅仅把孩子当成家庭中的一员，将孩子笼罩在自己的羽翼之下，殊不知孩子将来是以一个社会人谋生的，在社会上他将是一个下级，一个合作者，一个普通的必须执行命令的小兵，而不是像在家里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的父母给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这一点必须从我们父母的幻想中彻底打破。或许这是因为鲁迅先生老来得子，49岁才有了唯一的孩子，在这之前他的生活一直是极为恶劣的，在家里无幸福，在社会上遭围攻，有了孩子不几年便离开人世。他对孩子的态度我们不应过多苛求，他事实上是将自己的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一生中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我在这里绝无半点贬低先生及海英的意思，鲁迅一直是我尊敬的对象，他的硬骨头精神应该是所有中国人学习的榜样， 这里仅借先生一例来说明我所论述的现象产生而已。作为儿童教育家的鲁迅，在教育自己孩子时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各路英雄了。例如朱自清的父亲在给朱自清的信中问起孙子阿九，也就是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读了这句话，朱自清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带我们来着。为什么呢？这时朱自清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父性已经开始苏醒，当他回忆自己过去的暴行时便难以自已。儿子阿九才两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不见了妈妈或是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起来。为了治一治阿九，朱自清有一回特地把妻子骗出去关了门，将儿子阿九按在地上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子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朱自清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蔡呢更惨，阿蔡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两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把他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即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因为这些英雄和普通的父亲一样，正是因为由于这些名人之后同普通孩子的成长环境并无二致，因此治理归庸也就在所难免了。我在研究英雄无忌现象中最耐人寻味的便是这类儿童教育家的无忌了。例如世界著名儿童教育家卢梭，蒙台梭利的孩子不仅无甚成就，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两位教育家居然都将亲生的孩子送到孤儿院里，拒绝自己抚养。从这个角度看，这已经不是无忌的问题，而是无后的问题了。儿童教育家的孩子难以成长，这似乎难以交代，但细究一番，有时也不仅仅是光晕效应所致，较大的原因是经济条件限制，这一点对教育家更是如此。例如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在他孩子四五岁时，因着对孩子的热爱，对教育的热爱，促使他创办了一所平民学校。他把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纺纱、读书、写字。他说，我在五十多个乞丐的孩子中间生活了几年，在贫困中我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们，为了使乞丐也学会像个人那样生活下去，我自己也过着乞丐般的生活。其实人们嘲笑裴斯泰洛奇说，想拯救别人却连自己都不能拯救。中国的前辈儿童教育家张雪门也曾这样感慨说，我注重幼稚园的儿童，却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年来北京的教育费无着，家里面不免闹着恐慌，每每打了电话来，只得抛开了书本，郁郁闷闷地回去。不过郁郁闷闷地回去，依然是郁郁闷闷地出来。眼看着脸黄肌瘦的自己的儿子一句话没有说，到底还是没有办法。婉兰常常取笑我，你这傻老头只会在三院里做儿童梦。的确，我只会做梦，不会想到实际，我只会背着他们垂泪。哎，我真有愧做儿子的父亲。从以上的例子可见，杰出人物无忌同无后的很多因素是一致的，尽管如此他们都不是必然的。尤其在后代无忌这个问题上，我们在明了他的成因后，更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向这一阻碍人类进步的不良现象发出新的征讨。
5: 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六节，向智力归庸挑战，播讲时代。 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4: 公子庆父命军中举火擂鼓，霎时金鼓喧天，喊声动地，火光之下忽见一对猛虎咆哮，宋营人马无不鼓励争相逃去。南宫长万虽勇，怎奈大军已溃，如何禁止得住，拨马一走。恰在此时，鲁庄公率后队赶来，与公子庆父合兵一处，连夜追赶宋军，行至城丘。南宫长万对猛获说道：末将于汝乃宋之著名勇士，名满列国，今日一仗为鲁所败，惶惶如丧家之犬，照这个仗势势必为鲁所杀，就是勉强逃得性命，有何面目见主公和国人？倒不如勒马而战，一来显一显你我手段，二来也好让鲁兵知难而退，我军得以保全矣。猛获道：将军之言正合我意，当即勒转坐骑，怒视鲁兵。鲁兵见猛获身材高大魁梧，面目凶恶，不敢近前。公子庆父见了，大喝一声，挺枪去战猛获。南宫长万见猛获挡住了公子庆父，挺着长戟杀向鲁军，逢人便刺，挡者不死即伤。鲁军聚其骁勇，纷纷后撤。是时传孙生为鲁庄公荣幼，鲁庄公抚其背道：若素以立文，能与长万决一胜负乎？传孙生慨然回道：能。一马一戟径寻长万厮杀，二人一来一往，大战了80个回合。传孙生渐渐有些不敌，鲁庄公顾目左右道：取我金仆姑来。金仆姑，鲁国军府之敬使也。左右得命，彭使已尽， 庄公搭上弓弦，须得长腕亲切，嗖的一箭正中右肩，深之于骨。传孙生趁南宫长腕拔剑之机，照着他的左骨尽力一挤，

0: 行，朕勇士也，寡人不忍杀你，卿愿为寡人英勇，却也怕死，当即应道：君后于臣有再造之恩，臣岂敢不为君侯效力。鲁庄公大喜，亲为长万解缚，赐酒三碗，又言名医为长万疗伤，长万遂在鲁国住了下来。鲍叔牙得知宋军败北，自知孤掌难鸣，全军而返。齐桓公不听管仲之言，连吃了两次败仗，又气又恨，欲要再次兴兵伐鲁。管仲闻之，见之道：
1: 鲁不可伐矣。
0: 齐桓公道：
1: 寡人志在称霸天下，不想为鲁所败，寡人连一个小小鲁国都征服不了，何以霸天下？
0: 管仲道：
1: 主公欲霸天下，当务之急还不是败不败鲁。
0: 齐桓公道：
1: 那是什么？
0: 管仲道：请问主公，主公之国得于何处？齐桓公道：
1: 得于鲍叔牙并高息诸卿。
0: 管仲道：主公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主公之国得自先君姜公子牙，子牙之国又得于周王室，若不是周天子分封诸侯，哪来的齐国？故而每一代国君即位，必得去朝觐周天子，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和封拜。而您即位半年有余，未曾有片函遣周，不经周天子正式封拜，您这国君就是黑的。既然是黑的，就很难得到列国的承认，列国不认您这个国君，就是打败了鲁国又有何用？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齐桓公下座谢道：
1: 若非仲父提醒，寡人险些铸成大错，寡人这就遣使告周。
0: 管仲道：
1: 最好遣席鹏前去。
0: 齐桓公道：
1: 好，寡人这就遣席鹏前去。
0: 管仲道：
1: 席鹏这次前去不止告周，求得王封了事，还得启周。
0: 齐桓公道：
1: 启他什么？
0: 管仲道：
1: 臣闻周天子有一女，年已及笄，貌美且贤，主公虽有姬妾，却无正室，何不趁机向天子求婚？主公若是能与周王室联姻，主公便是天子姑爷，举国上下谁敢不敬？
0: 齐桓公且喜且忧道：
1: 寡人若能与天子联姻，当然求之不得，不过此等美事怕是落不到寡人头上。
0: 管仲道：怎么落不到您的头上？齐大国也，齐之先君姜太公原本周天子之师，又为伐纣立下了不世功勋，无太公便无周，况且襄公在世之时亦曾娶周天子之妹为妻，襄公取得，主上为什么取不得？
1: 齐桓公喜道：取得取得，寡人这就备以厚礼向周求亲。
0: 管仲道：
1: 臣还有一事听主公定夺。
0: 齐桓公道：
1: 讲。
0: 管仲道：
1: 主公这次向周天子求婚，依臣之见绝无不允之理，接下来便是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之礼，事关天子，这婚礼马虎不得，尤其是主婚人既要身份尊贵，又要知书识礼，在列国中享有盛名。
0: 齐桓公道：
1: 听仲父之言，这主婚之人像是已经成竹在胸了。
0: 管仲道：不瞒主公，臣这胸中已经有了一个主婚人，怕是主公不肯答应。
1: 齐桓公笑道：只要仲父觉得合适，寡人万无不允之理。
0: 管仲一字一顿道：
1: 鲁庄公。
0: 齐桓公闻言脸色为之大变：
1: 鲁庄公屡屡欺我，我恨不得生食其肉，怎能让他主婚？
0: 管仲不慌不忙说道：
1: 主公不必动怒，请静下心来听臣一言。列国林立，不下七十国，为了各自利益，你一团我一伙，互相残杀，这是常有的事。有道是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敌人，不能因为我与鲁干过几仗便把他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何况齐鲁乃旧生之国，先君在日，过往甚密，我若能使鲁主婚，一来前嫌可捐，二来不动一刀一枪收一国也。

0: 当然，鲁乃大国又是周公之后，礼仪之邦由鲁前来主婚，与主公面上要好看得多呀。齐桓公默想一阵，点头说道：“仲父之言是也，但是就怕鲁庄公不愿为寡人主婚呢。”管仲道：“有席鹏在，主公何忧？”齐桓公遂备以厚礼，命席鹏前去朝周。周天子见齐国礼物丰厚，心中大喜，当即昭告天下，封公子小白为齐国之君。席鹏趁机带齐桓公向周天子求婚，天子不加思索便答应下来。席鹏谢过隆恩，复又说道：“臣还有一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周天子笑吟吟道：“卿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席鹏道：“王及婚嫁，国之大事，主大事者得有非常之人。鲁大国也，又乃礼仪之邦，这主婚之人非鲁庄公莫属，天子以为如何？”周天子颔首说道：“卿言正合寡人之意，那就让鲁庄公主婚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席鹏二次谢过隆恩，打道去了鲁国。鲁庄公闻听席鹏到来，冷言说道：“
2: 他来作甚？寡人不见。”
0: 师伯曹刿皆曰：“
2: 鲁齐仇敌也，席鹏者齐桓公之重臣也，明知有仇还来求见，必有一说，不见不妥呀。”
0: 鲁庄公略思片刻，下诏宣席鹏进殿，盛怒而待。席鹏进得大殿，先拜后贺。鲁庄公冷言说道：“
2: 寡人没有啥事值得你来祝贺。”
0: 席鹏道：“
2: 怎么没有？王及下嫁臣之主公，这么大的事还不值得贺吗？”
0: 鲁庄公略略吃了一惊：“
2: 怎么，王姬真的要下嫁齐桓公？”
0: 席鹏道：“
2: 外臣不敢欺君。”
0: 鲁庄公略顿又道：“
2: 王姬就是真的要下嫁齐桓公，与寡人何干？”
0: 席鹏道：“
2: 怎么没干？王姬乃天之娇女，天子嫁女，普天同贺，君侯难道不贺乎？另外，臣之主公已经恳请天子，大婚之时由您前来主婚，天子业已恩准。君侯没有想一想，天下共有诸侯71国，天子和臣之主公偏偏选您来主婚，这是何等荣耀，还不值得贺吗？”“
3: 呸，荣耀那是齐桓公的荣耀，寡人不想往他脸上贴金。”
0: 鲁庄公气呼呼地说道。席鹏不温不火道：“
2: 话不能这么说，要说贴金，这金也有君侯一份。”“
3: 有寡人一份？”
0: 鲁庄公使劲皱着眉头道。“
2: 对。”
0: 席鹏很是肯定地说道：“
2: 臣之主公乃君侯至亲娘舅，娘舅光彩，做外甥的难道不光彩吗？”
0: 鲁庄公恨声说道：“
3: 什么至亲娘舅，他是寡人的仇人，天大的仇人。”
0: 席鹏笑道：“
2: 君侯不必动气，君侯之所以这么仇恨臣之主公，还不是因为那次战争吗？是的，齐鲁之战，臣之主公确有一定责任，但君侯就没有责任吗？君侯明知臣之主公已经登上大位，还要死保公子纠来夺他的大位，他能不跟您打吗？长勺之战固然由齐国发动，但那是在听说君侯您要讨伐齐国的情况下发动的呀。狼城之战虽是因齐而起，但您没有想一想，长勺之战齐国败得那么惨，他会甘心吗？他应该甘心吗？”
0: 席鹏顿了顿继续说道：“
2: 有道是不打不成交，不瞒君侯，在未曾交战之时，臣之主公对您，对您的鲁国不大瞧得起。经过这三次大战，特别是后两次，您把俺的主公给折服了。正因为您把他折服了，他才愿意和您化干戈为玉帛，
0: 重修旧好。鲁庄公笑了。鲁庄公笑着说道，
3: 你们君侯真是个乖巧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和，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妄想通过你这张巧嘴得到，你说寡人是否该给你这个面子呢？
0: 席鹏道，
2: 君侯应该给小臣这个面子。
3: 哦，为什么？
0: 席鹏反问道，
2: 以君侯之见，齐鲁再度开战，胜者为谁？
0: 鲁庄公很是自信地回道，
3: 当然是我鲁国了。
2: 为什么？
0: 鲁庄公道，
3: 第一仗寡人无备，因而败了，但当寡人有备之后，打了两仗，齐国败了两仗，这便是明证。
0: 席鹏道，
2: 战争之胜负，有备无备固然重要，但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是决策者，您会决策，更会用人。说句不客气的话，若非曹大夫参与运筹，您不一定打得过我们齐国。
0: 曹刿忙道，
2: 先生此话差矣，鲁之所以胜齐，全靠主公指挥有方。
0: 鲁庄公摆手制止，
3: 卿不必谦逊，长勺并狼城之战，若非卿，单靠寡人很难打得过齐国。
0: 席鹏道，
2: 小臣斗胆问上一眼，曹大夫之志可及得上我们管相国？
0: 未等鲁庄公开口，曹刿当先回道，
2: 管相公有太公之才，在下难及万一。
0: 席鹏紧追不舍道，
2: 既然这样，鲁齐再度开战，鲁国有取胜的把握吗？
0: 席鹏自问自答道，
2: 就是有，俗话不俗，杀敌一万，自损三千，君侯背后尚有一个强大的宋国，对您虎视眈眈，您睡得着觉吗？
0: 鲁庄公欲言又止，曹刿师伯亦是面面相觑。席鹏一脸诚恳道，
2: 君侯，有道是灰不热是火，看在先夫人文姜面上，您还是和吧，
0: 和能生财，和能兴国呀。鲁庄公与师伯曹刿交换了一下眼色，将玉案啪的一拍道，
3: 好，寡人与其进捐前贤，大宴伺候。
0: 宴毕，席鹏辞别鲁国君臣，兴冲冲回到齐国。齐桓公设宴为他洗尘，又赐黄金500斤。第二年，仍以席鹏为使，将王姬接到齐国，由鲁庄公主婚，拜过天地，入了洞房。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君侯王，一个是千娇百媚的天子女，二人相慕相爱，那一夜的风流自不必说。蜜月之后，齐桓公亲至鲁国，以谢鲁庄公主婚之劳。自此，二国信使不断，比齐襄公在世之日尚要亲密10倍。宋国因齐而恶鲁，今见齐与鲁相善，心中不平，与齐绝交。齐桓公正欲遣使责宋，宋遭大水淹没10余万家，管仲趁机向齐桓公谏道，
2: 宋有难，责之不如恤之。
0: 齐桓公道，
3: 善，
0: 遂征谷20000担输送于宋，谷车将发。管仲又道，
2: 宋国因我恶鲁，我若遣使至鲁，劝鲁亦输谷于宋，一来可使两国交好，二来可使宋愈发感激主公，三国若能就此结为一盟，试看天下谁人可敌。
0: 齐桓公又道了一声善，复遣席鹏至鲁，说动鲁庄公征谷5000担，遣使运到宋国。自此宋与齐和好如初，宋与鲁亦尽捐前贤，结为兄弟。南宫长万有子曰南宫牛，在宫中当职，见宋鲁通好，瞅了一个机会，当面恳请宋敏公，
2: 主公，狼城一战臣父陷于鲁邦，今鲁宋通好，应该将臣父索回才是。
0: 宋敏公准其言，当即遣人至鲁迎回南宫长万。长万回宋之后，少不得要进宫谢君。是时宋敏公正好在与二宫女霞妮，对南宫长万的到来视而不见。昔日南宫长万进宫，宋敏公甚为敬重，又是赐座，又是让人献茶。今日此举使长万大为不解，遂问道，
2: 主公
3: 将中乎？婢女中乎？”
0: 宋敏公笑道：“
3: 子不必责备寡人，使寡人敬子，此乃寡人之勇士，今子鲁求也，何敬之？”
0: 说的南宫长万满面通红，大惭而退。大夫裘牧闻听此事，向敏公谏道：“
3: 长万者，勇士也，主公怎能如此相待？”
0: 宋敏公道：“
3: 寡人与长万相戏耳。”
0: 裘牧正色说道：“
3: 君臣之间以礼相交，不可戏也。戏则不敬，不敬则慢，慢而无礼，悖逆将生，君必戒之。”
0: 敏公听了不以为然。转眼三载已过，敏公早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这一日，宋敏公与宠妃蔡欣游于蒙泽。那蔡欣生性淫荡好武，敏公爱之，有求必应。蔡欣向敏公说道：“
4: 妾闻南宫长万有一绝技，能抛戟于空，高数丈，以手接之，百不失一，可是真的？”
0: 宋敏公道：“
3: 千真万确。”
0: 蔡欣道：“
4: 既是千真万确，何不招来一戏？”
0: 宋敏公当即传旨召南宫长万来见。那长万早已暗恋着蔡欣，闻召，头戴白盔，身穿白甲，骑一匹大白马，抄一杆丈二长的亮银戟来到蒙泽。蔡欣见了，暗自喝彩。南宫长万拜过了敏公和蔡欣，连抛十二戟，初抛也不过两三丈，越抛越高，待到后来竟抛到八丈以上，那戟翻着跟头，响着铜铃，稳稳当当地落在南宫长万手中，引来阵阵喝彩之声，内中有以蔡欣叫的最响。“
4: 拿酒来，拿酒来！”
0: 蔡欣亲自斟了一樽酒，双手捧给南宫长万，一脸柔情地说道：“
4: 卿不愧为我大宋国第一勇士，来来来，妾敬卿三尊。”
0: 南宫长万道一声谢夫人，一连饮了三尊，色眯眯地瞅着蔡欣。蔡欣欲要再敬，宋敏公大声喝道：“
3: 够了，抛戟算什么？抛戟靠的是一身憨力，博局靠的是智慧。南宫长万，你敢和寡人搏上一局吗？”
0: 南宫长万见他在自己心仪的女人面前损了自己面子，高声回道：“
3: 莫说一局，十局也敢搏。”
0: 宋敏公皮笑肉不笑道：“
3: 你别抠门，搏败了可是有代价的。”“
5: 什么代价？”“
3: 以大金斗盛酒，输者饮之。”
0: 南宫长万明知伯局是宋敏公强项，自己不是对手，但又不愿认输，特别是面对自己心仪的女人，高声回道：“
3: 喝就喝，喝个怕你不成？”
0: 宋敏公当即命内侍去取伯具，命南宫长万闭目以待。少顷，伯具取到，南宫长万睁眼一瞧，乃是一只大碗。只听宋敏公说道：“
3: 长万，此碗下扣置一物，你尽管放胆去猜，猜中了，寡人饮酒一斗；猜不中，你亦饮酒一斗。”
0: 南宫长万正要道可字，忽然多了一个心眼，含笑说道：“
3: 世上之物当在万种以上，若是主公不给臣一些提示，臣是万万猜不着的，请主公明察。”
0: 一来，那南宫长万乃宋敏公手下败将；二来，宋敏公其他是以武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加思索道：“
3: 既然这样，寡人就给你一些小提示。”
0: 说毕，手指扣碗，拖着长枪说道：“
3: 那碗下所扣之物，枝枝棱棱一朵花，根子往上扎，你猜一猜此为何物啊？”
0: 南宫长万思索许久也没猜出来，只得认输：“
3: 主公，臣输了，你把碗揭开吧。”
0: 宋敏公微微一笑，将碗揭开，乃是一个马蜂窝。南宫长万一脸悔意：“
3: 臣也曾在蜂窝上想过。哎，不说了不说了，拿酒来。”
0: 他一口气将金斗之酒饮干，擦一擦嘴，又说：“
3: 再来一次。”
0: 敏公道：“
3: 请你把眼闭上。”
0: 待南宫长万二次闭目之后， 宋敏公

0: 将马蜂窝移去，另置一物，复又将碗扣住。
1: 睁开吧。
0: 南宫长万自扣碗至敏宫扫了一遍，瓮声瓮气道：
1: 请主公提示。
0: 宋敏公再次拖着长枪道：
1: 有翅不能飞，无脚行千里。
0: 南宫长万抓耳挠腮，喃喃自语道：
1: 有翅不能飞，既然长着翅膀就应该能飞呀、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还有无脚行千里，无脚之物如何走路？难道是一个怪物不成？
0: 宋敏公笑容满面道：
1: 你不必自说自念，寡人谅你也猜他不着，认罚吧。
0: 南宫长万忙道：
1: 别急啊，容臣再想一想。
0: 他足足想了两刻半钟，红着脸道：
1: 接碗吧，臣认输了。
0: 宋敏公轻轻将碗揭开，乃是一条小鲤鱼。
1: 斟酒，快给南宫将军斟酒。
0: 宋敏公一声令下，一内侍快步上前，将大金斗斟得满满当当，双手捧给南宫长万。南宫长万接过金斗，又一个一饮而尽。
1: 主公，再赌一次。
0: 宋敏公笑着说道：
1: 不赌了，你不是寡人的对手。
0: 南宫长万道：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赌了两次，怎可断定臣就不是主公对手？赌，再赌一次，臣这次输了，罚酒两斗。
0: 宋敏公道：
1: 既然这样，寡人与你再赌一次，闭眼吧。
0: 宋敏公说毕，火速将小鲤鱼移去，又置一物，念念有词道：
1: 无爪无牙，上食黄土，下饮黄泉，此乃何物？
0: 南宫长万想啊想啊，直憋得满脸通红，还是想不出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7: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8: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7: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8: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7: The Voice from China。
9: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0: It's 12 a.m.
1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3: CRI, Idhaa ya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adio wa shirika, bila kwa 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